就是在已经准备前往考点。那么从六点到现在啊，目前广州都还没有下雨，然后目前现在这里的天气是一个阴天，然后相对也比较凉爽。那么相比这个高考前炎热的天气来说啊，今天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整体算是一个对考生非常友好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呀，为了保障这个考生的安全出行以及顺利应考，在高考期间啊，广州交警也是因地制宜开辟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场。

173组的队伍，他们主要是在路口以及重点路段进行一个动态的巡逻，随时为这些遇到困难的考生去提供一个应急送考的服务。在地铁方面啊，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临近高考考点以及常态化客流管控车站的这个安检口以及进出闸机的这个地方呀，都设置了考生的快速绿色通道。那比如说这个考生和他的陪同家属呀，就可以凭借准考证去优先的通行。

0: 给考生提供啊免费的取用以及租借，那帮他们解决出行的时候有可能遇到的不时之需。好的，主持人。
1: 嗯，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第一场考试就要开始了，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你所在考点的现场情况。
0: 嗯，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呀，大概是从这个7:30的时候就陆续已经有考生来到了现场，他们有一些啊是这个学校统一用大巴来接送，那就是这种点对点的接送，然后直接这个大巴开到考点门口。

升了一些识别能力。那么此外，考生在进入考场进行安检的时候呀，他们佩戴的眼镜也必须要放在在这个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然后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一个专项检查。根据广州市的气象台预报呀，八号的凌晨和八号的午后到夜间还将会有降雨。那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各位考生，每科开考之后的15分钟呀，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非英语的外语科目，也就是像俄语。

这样吹出的风就会更凉快，能够更快地为考生们降温，也能防止整个环境过热。那在学校外的路上，我也看到会有定期会有洒水车路过，进行降温洒水的工作。那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呢，他们会定期的去检测地面的温度，从而起到一个降温保障的功能。那旁边也搭建了很多的遮阳棚，摆满了社会服务团队提供的免费饮用水、高考的一些文具，还有像扇子、风扇这样的一些避暑用的工具。

比如说重庆、贵阳，今天就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将会南压，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和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南宁、广州、深圳、福州，明天降雨都会比较明显。后天起呢，南方的降雨终于会明显的减少减弱。那南方的这轮强降雨呢，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请考生和家长们密切关注预警信息。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现在距离开考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你在哪个考点？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1: 好的，那我是今天早上7点左右的时候呢，是到达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这个考点的门口哈。我来的时候呢，现场其实已经有了像公安干警啊、交通协警啊，还有学校的这个安保志愿者等多支力量在现场就指挥开始维护这个交通的秩序。那学校门口的那个两侧呢，我看到是有家长。

的施工作业，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那我看到呢，在这个我在的这个考点的门口的一侧，还设置了一个服务台，上面写的是考生户籍服务台，就是针对部分考生他可能会出现身份证到期或者是丢失，或者是损坏急需补理换领的这种情况呢，市公安局它是开通了绿色的通道的。

孩子们走到考试前的最后一刻，给他们最坚实的勇气和力量。张老师说，离别是人生无法抗拒的成长课题，没有这场离别，孩子们就无法真正长大。他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离开校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他叮嘱同学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步，未来的路还很长，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永远不要忘记读书。

但是呢，最近一周就有发生两次规模比较大的冲突。伊朗呢是第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一周之内就连续两次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冲突的频率是明显的上升了，那么烈度也增加了。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它还是处于特朗普所说的小打小闹和小擦。

0: 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战压力，这些因素呢，并未根本动摇。央行购券对金价提供长期托底的作用，但可能难以驱动新一轮暴涨。
1: 董希淼表示，央行购金能够为金价在4300美元附近提供较强的底部支撑，但要想推动金价重返5500美元上方，还需要更多投资需求的配合。

0: 协议的落实程度。如果未来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金价还可能继续下探，反之呢，则可能反弹到4600美元附近震荡。
1: 综合来看，本轮金价暴跌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走强、地缘风险降温、前期获利盘了结以及部分央行抛售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短期来看，市场的加息恐惧症仍在，金价可能继续承压，但长期来看，全球去

0: 美元化趋势和央行购金的底层逻辑又为黄金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垫。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轮金价过山车无疑是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与其试图精准抄底或逃顶，不如像专家建议的那样，用中长期的眼光来看待黄金，将其作为家庭资产配置中一个分散风险的工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早餐当中最常见的就是鸡蛋了。但最近呢，鸡蛋的价格却一路走高。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迎来了明显的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

0: 农村部监测，截至6月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0.56 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为什么鸡蛋会在淡季出现逆势上涨？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记者走访河南许昌、南阳等地各大商超，发现秦淡区散装鸡蛋零售价普遍在每斤5.4到5.5，个别零售价突破5.5。不少市民选购时感叹，

0: 确实挣的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并且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1: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正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2: 咱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
1: 许昌一家超市市场部经理张超说，目前商超鸡蛋供货渠道稳定，库存充足，没有出现缺货情况。
3: 主要是受上游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我们超市也对

0: 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十月起，生产端主动调减。
1: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

0: 场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

法这么多目的了，很多学校的通知书慢慢的从一小张变成了一大盒。我们可以体会新生们拿到这种通知书，或者确切的说是通知礼盒之后的归属感和仪式感。同学们拿到这么有想法的礼盒，不得发个朋友圈，发个社交媒体，还没进校门先给学校挣一波流量，这种出发点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更无法忽视这么做的一个现实后果，就是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加新生礼盒的成本甚至可以达到上百元。

0: 被介绍。
1: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0: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1: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

0: 士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1: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

0: 刘东良。
1: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0: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

人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

有降雨，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广州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到现在还是一个阴天的天气，那么没有下雨。由于昨晚呀也一直在下着小雨，所以今天整体的这个气温不高，那么也是比较凉爽的。相对来说，对这个七点的时候呀，我们其实就已经到达了这个考场的门口。我们观察到是从这个7:30开始，就陆续已经有考生陆陆续续来到了现场。在考务人员还有安保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也是有序的排队进场。那么来，不过我们在此也是提醒大家，那么这个动考结束之后呀，大家还是尽量不要逗留，那么也给大家考生去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关于考生安检情况这块，我们了解到呀，今年这个考生，广州考生他需要经过考点封闭。

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此外啊，考生在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他们佩戴的这些眼镜都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人员进行一个专项的检查。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在八号凌晨和八号午后到夜间，广州还会有降雨。我们在此也是提醒各位考生，每科开考之后的15分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的。非英语的外语科目，也就是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考生。

0: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的出行带来影响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石室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你好李震，现在成都的天气怎么样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在这个考点啊，考点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我这里的温度呢是24摄氏度，从体感上来讲还是很凉爽舒适的。

0: 统一调配的大巴集中的接送，那多辆大巴呢也是整齐的停放在了这个路旁，学生呢是在老师的这个组织下有序的排队下车然后抵达考场。现场呢还有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他们自驾来了之后呢，车辆落客之后就按照现场交警的疏导之下，然后随即驶离，没有出现像堵车呀这儿都停车的问题。主持人。
1: 那未来几天雨还会持续下吗？

告时后就可以快速的放行了。那在考点和周边也是合理的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临时的停放点，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能够停放。那并且呢，还有一些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的车辆呢，可以在8号到10号这3天的早上7:30到晚上8点，可以不受成都市的中心城区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石室天府中学的考点，在高考的这几天呢，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和交警多部门呢，都会联合值守，也提前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

每一张看似随意的照片，每一次不经意的交谈，都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我国家机密的拼图。公众需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行为或相关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间的10:05，那今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是拉开大幕。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呢，今天特别关注的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

0: 给考生复考考点的保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目前南昌各考点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昌市第十中学的考点门口，目前考试已经正式开始了，所有考生都已经全部进入了考场，正在安静的答题，现场整体秩序特别平稳。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给力，可以说是天公作美。

0: 目前考点周边路况非常通畅，交警全程在现场疏导，没有出现堵车和积水的情况。现场各个便民服务点呢，防雨等候区也一直有人值岗，有人在岗值守，随时提供服务。整个考点内外都特别的安稳有序。主持人，
1: 针对本次高考期间的持续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南昌各相关部门有哪些针对性的保障？

0: 在高考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始了，我们先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咱们说说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文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

0: 能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

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

之声新闻进行时，好，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六号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七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

0: 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1: 伊朗外交部六号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0: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

第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一周之内就连续2次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冲突的频率是明显的上升了，那么烈度也增加了。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它还是处于特朗普所说的小打小闹和小插曲，因为跟之前一样，现在军事冲突一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说停火。

防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二。

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同。

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0: 机型号，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1991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到80%，极大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战斧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1: 美国媒体此前就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和配套低风发射系统。那么，美国为何取消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

天下午，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大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安全提示，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

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当地时间6号，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在5号、6号两天， 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

俄方计划扩大与中方在电影领域的合作规模。中国电影行业和电影经济处于世界前列。中国电影人不仅看重影片的经济效果，而且注重剧本所能体现的价值、道德和传统。他说，现阶段俄罗斯电影人正致力于开发中国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票房并

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

0: 貌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云南磨憨这座中老边境的小镇是不少老挝学子踏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无数跨国旅客跨境货物进入云南的第一道关口。近年来，中老铁路穿梭往来让这座边陲小镇充满了独特的跨界烟火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张如瑶、郭思琪的报道。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021至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去年国务院印发修编后的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指出，加强草原保护和退化草原修复是三北工程

从家畜来到夏季牧场，就能吃到最有营养的草。 现在的草很鲜嫩，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完全的木质化。这个阶段呢，它的粗蛋白质含量很高。再过一段时间，进入到孕穗期，那它会生长出更为有营养的物质。这个时候，牛羊吃进去的全是精华。那如果从畜牧的这个角度来说， 在夏季牧场呢，牛羊可以在这里增肥增重，所以说对于当地的畜牧产业来说，有一个稳定提升的效果。那进而。

0: 者任秋雨在锡林郭勒的一线调研。
1: 奥姆希勒2018年留学后回到家乡西乌中牧庆起，从父亲那儿接手了家庭牧场。最近他家的草场刚刚开启夏季放牧，
2: 一般是5月20号左右放，然后我是那个主动去延10天，就更好的为了返青，6月1号才放。
1: 奥姆希勒这么做是因为他接手牧场后发现这片草原正在草距失衡。
2: 2019年开春的

0: 不到两年，他就实现了跟家人的承诺。
1: 以前是我说了500多只羊嘛，现在是完全靠就50头牛，完全收入可以比500多只羊更高的收入，但是草畜平衡也达到了，以前是超载嘛，现在是已经达到了。
0: 用更少草场创造更高产值。2021年，敖木还成立了合作社，建立了过渡场，替牧民代养牛犊，再统一交售给育肥厂。
1: 不撒场的话，就还是主要是这些副产品，农作物副产品都可以代替这个它的那个粗饲料和精饲料这块。
0: 科学的规模化饲养不仅有效缓解草场过。

人退到绿尽沙退，千万亩梭梭林让黄沙变金沙，牧民吃上生态饭，治沙治富两不误。肉苁蓉、锁阳等沙产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牧民主动参与治沙，用双手守护家园绿色。阿拉善盟林业和草原局林草工程师海莲。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以军士兵和边境警察前往处置，将以方人员和家畜带走以防止冲突。但随后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以军士兵使用防暴手段驱散了人群。

0: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

0: 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1: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

0: S 二号就扣钱了，反正都要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八八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2: 点那个八八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呢。
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3: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

0: 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
1: 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

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

0: 20岁啊，现在
1: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形。

0: 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

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了。

0: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1: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对，指点指点。
2: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0: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3: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

0: 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当地时间六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五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

拍摄的时候，要求拍摄者在拍摄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麻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者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1: 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

0: 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1: 美国政府曾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100天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潇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

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

的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普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

0: 应链的重要节点。如果冲突持续扩大，地区贸易活动和物流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的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0: 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1: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2: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

下降到20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范围也比较广泛，八号降水会从美国西北部一直延伸到东南部，其中降水相对比较强的地方主要是在美国东部，很多地方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了九号，降水的范围变化不大，主要仍然是美国东部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主要关注的是中部平原一带，在降水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美国西南部到中部很多地方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很多地方呢还在35度以上。那其中特别是西南部内陆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近一周以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 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此次访问取得哪些重要成果？中老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

稳定和发展来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呢，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宣布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的战略对话机制，推动建立中老安全伙伴关系，这些呢都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也是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我们双方将借此进一步密切在政治安全、社会治理、防务安全和执法安全等领域的协调配合，加速全球安全倡议见效落地，携手。

0: 为中老民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坚实的战略支撑和安全保障。
1: 近年来，中老铁路综合效应持续释放，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呢稳步推进。那么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的重要成果呢？
0: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已经快5年了，综合效应呢持续释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联通和经贸往来，也带动了沿线。

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到提质升级、扩展功能的新阶段，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两国各自发展和区域经贸合作。在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围绕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达成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成果和共识。我们双方一致同意要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的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快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

0: 培育更多的增长点，更有力地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振兴事业。
1: 我们看到这次访问期间，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呢还到了浙江省。方大使，您全程陪同接待了访问。这次浙江之行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
0: 浙江呢是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访问的首站，在杭州这样的一个活力之城哈，通伦总书记深度考察了中国最先进的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和跨境电商企业，

0: 的成功经验将为老挝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实现更好发展提供借鉴和鼓舞。我们也期待未来浙江同老挝能开展更多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强大的力量。
1: 详细报道，请听今天下午4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

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6月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

0: 6月5号，也就是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价 7.76 美元每盎司，一夜之间金价跌回了2025年年底的水平。国内金市市场同样跌声一片，
1: 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防晒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如何安全使用？
1: 鸡蛋进入五元一斤周期，淡季不淡，本轮鸡蛋价格为何逆势上涨？

之声，新闻进行时。如今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

0: 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的使用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1: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

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早餐里最常见的就是鸡蛋了。但是最近呢，鸡蛋的价格却是一路走高。进入五月。

0: 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四月份、五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三月份分别增长接近 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1: 鸡蛋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更好保障鸡蛋供应，多地已开始积极采取措施。
2: 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在产鸡蛋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鸡蛋，造成今年货源紧张。

0: 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当然我觉得对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1: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
2: 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父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3: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秉烛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1: 第一个我做了2.5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2: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1: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哭。

0: 196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绍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1: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对他们都不是那么的熟悉。除了科波利之外呢，还有26号种子门西克以及资格赛一路晋级的意大利选手阿纳尔迪。那么，今天晚上这场决赛呢，历经三度折戟大满贯决赛的遗憾之后，29岁的兹维列夫又一次站上了冲击自己首座大满贯冠军的舞台。可以说这次机会还是非常好的，对手的实力没有那么强。

信心和竞技状态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当然这场比赛呢也可能会非常的精彩。另外呢，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要开打了，现在呢这几天很多参赛的球队都已经到了自己在美加墨的各自的驻地，而且正在互相进行最后的热身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上午，有很多比赛都已经进行和结束了，像葡萄牙队。

新西兰队、巴西队2-1赢下了埃及队，阿根廷队呢是2-0击败了洪都拉斯队。那么在北京时间的今夜凌晨，还是会有很多强队会继续进行热身，像克罗地亚队对斯洛文尼亚队、摩洛哥队对挪威队，还有哥伦比亚队对约旦队等等。另外呢，中国女足啊，现在正在集训当中，今天晚上呢也会和来访的俄罗斯队，再进行两。

0: 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下午继续进行。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

伊朗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 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例证，表明美。

0: 源源不断的停靠一地。白天沿江观赏界江风光，远眺对岸俄罗斯城市，房车旅居已经成为黑河夏季出游主流方式之一。各大房车点位，日均停靠房车数十台，营地入住率持续攀升，房车旅游旺季态势已然成型。
1: 嗯，那除此之外，今年黑河夏季文旅还有哪些新亮点呢？
0: 今年夏天黑河旅游概括来说共有四大主线，也就是中俄跨境、康养休闲、特色民俗、清凉避暑。黑河统筹整合资源，推出多元化特色文旅产品，边境旅游市场。

等核心景区的门票兑换券，以及台湾小镇零售优惠券、龙王头景区观光小火车体验券等等。那根据官方的发布，目前呢已经有47家商户参与了，涵盖餐饮、酒店、景区、房车、游艇等业态，真正实现一票在手，福利全都有。那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套观赛加消费的组合拳反响热烈。5月30号闽超常规赛第6轮比赛当晚，频繁的在现场是同步打造。

晚，景区内还组织第二现场观赛，全方位解锁球迷沉浸式夜生活。球迷们在为球队呐喊助威之余，还能品尝到烧烤、龙虾等特色美食。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主办方精心策划的抽奖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球迷在紧张观赛间隙收获了意外惊喜。球迷米先生：

40度的凉爽气候。与周边低海拔的城市相比啊，这里天然凉快了好几度，说是天然的空调房呢，一点也不夸张。虽然没有春日漫山花海的绚烂，但现在的百里杜鹃满目，青山叠翠，凉风送爽，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70%，负氧离子含量充沛，加上米底和方家亭等优质的山水资源，本身。

0: 明显，许多老乡依靠自家的小院儿，一桌农家饭就吃上了稳稳的旅游饭。从百里都间的营地灯火，到贵州全境的清风吹拂，粮资源真正变成了热经济，奏响了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交响曲。主持人，
1: 好的，裴景琦。
2: 刚刚呢，记者连线当中也提到，以康养旅居为突破口，贵州呢盘活农村闲置房产，发展民俗集群。

那么这些大家亲手打出来的铁器呢，也成为了乡愁的一种载体。 数据显示呢，从4月以来，每到周末，古陀民宿村呢预订量是属于一个爆满的状态，可以说是一位难求。那从卖风景进街到卖生活方式，田园火锅加亲子游乐、茶艺养生加自然疗愈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也助力村子实现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为了进一步增进游客的体验感，当地呢还推出了牧人摔跤等本地民俗技艺动态展演。 那玩累了，我们还可以就地享受一顿美食。来到这儿，你可以选择田园火锅。

0: 清凉避暑、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交织成了一场丰盛的夏日盛宴。
1: 是的，文旅融合正在从概念走向实实在在的体验。一张票根可以串起一座城，一场球赛可以点燃一片海，一处老屋可以唤醒一代人的乡愁。这个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在旅行中奔赴山野自然，感受文化。

今天至九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今天水利部向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十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

大幅上调，与四月和五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70%。此刻提示：早上一睁眼，你是不是也有习惯拿起手机？专家提醒，晨起立即刷手机是对眼睛的暴力唤醒。弱光下，手机蓝光与频闪会强烈刺激眼底，加剧眼干视疲劳，长期易损伤视力，甚至埋下黄斑病变的隐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离以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六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

0: 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明星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

0: 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我们来听总南记者梁慧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四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到了五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

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

0: 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

0: 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报道。
1: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两年低增长后，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德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德国经济界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供应，化工、钢铁、汽车等行业对能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

称，当天7点至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良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

0: 服务站。
1: 现在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热带低压向东远离，我国海况刚刚是稍有好转，但是南海和东海南部又有新的浪区生成了。那这股浪区它的影响范围相应的会比较大，在浙江南部、福建以及广东东部沿海都会受到影响。

但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一名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当地时间六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艾曼·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七小时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英国媒体援引这名官员的说法报道，一名随队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小时，但最终被拒绝入境。体育方面，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就已经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家长们会贴心地将考生送到考点门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等候区、车辆急停急走点位、考生家长停车区早已布置妥当。据北京市西城分局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今早不到七点，执勤民警就已经到岗，对考点的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安全检查。

0: 所以呢，在这里请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安心备考，北京警方定将全力护航。最后预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1: 视线转向辽宁，在辽宁的各个高考考点外，涌动着家长们的期待与希望的目光。井然有序的保障服务，温情满满的陪伴守候，从容自信的追梦少年，构成了今夏最动人的风景。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雪。你好杨雪，那今年辽宁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守护考生的圆梦之旅呢？

就接到了一名考生的求助，他因为看错地址走错了考场，警方呢就立即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冒着小雨用警车一路护送，仅用了10分钟就把考生送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沈阳理工大学附属学校的考点，也就是正确的这个考试的点位，让他顺利的进行了上午的考试。那么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呢，为了缓解高考期间考生复考的这个交通压力，那么方便考

城区以及大庆市的道源县、道州县呢，都出现了冰雹天气。不过呢，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那各地也是及时应对，没有对考场的布置和考生的备考造成实际的影响。那根据黑龙江省气象局的最新预报呢，高考的三天呢，黑龙江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今天黑河南部、伊春南部、佳木斯西部、哈尔滨东部、牡丹江西部局地雨量可以达到冬雨。那八号和九号全省仍然是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局地呢也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这种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及时处置涉考非法网站和网上的有害信息，让市场监管部门呢排查考点周边的食宿隐患。气象、应急等部门呢在天气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保障考试安全平稳。此外呢，今年全省在各地的招生考试机构、中学和省内高校共设立了高考咨询服务站约1350个，安排专人接听来电来访。考试期间呢，各地也将为318名残疾考生提供合理的便利。那同时呢，通过官网、官微、主流媒体及时发布考试安排和天气提醒等信息。

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

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2022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

0: 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调味电子烟、奶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1: 除了购买渠道隐蔽，国标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

0: 健康风险毫无所知。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2: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咽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

0: 伪装之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继续来听报道。
1: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了，我真怕会死掉。
2: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

0: 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1: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2: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1: 经过第二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完。

0: 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1: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以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

0: 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啊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啊，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1: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

0: 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1: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2: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

0: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1: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

0: 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此次访问取得哪些重要成果？中老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进展如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老关系迎来新坐标。专访中国驻老

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一致决定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这为双边关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定位，那么也推动了中老传统友好在建交65周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实现了新的跃升，这是此访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那么这个新定位呢，既是双方

0: 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呢稳步推进。那么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的重要成果呢？
1: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已经快5年了，综合效应呢持续释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联通和经贸往来，也带动了沿线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今年呢，我们中老两国都启动了各自的新的5年规划。中方嘛，大家都知道是“十五五”规划，老方呢是“十五”规划。在这个背景下，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要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到提质升级、扩展功能的新阶段，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两国各自发展。

0: 疆、同老挝能开展更多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为中老缅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强大的力量。
1: 在这次访问前夕啊，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中国纪录片呢，在老挝起播。我们想了解一下，当地各界对此有怎样的评价呢？
0: 老挝各界对这次纪录片的展播反响非常的积极，特别是通伦总书记专门致贺信，高度评价纪录片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文化情怀和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认为呢，对。

0: 2022年，乌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1: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高通量的蛋白分析的一个平台。我们
0: 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乌永瑞说，
1: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
2: 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严家河特大桥是河武高铁重点桥梁工程之一，桥梁全长近1760米，共计布设及主干道、严家河河道，属于典型的跨路跨河高危施工段落。中铁十八局河武高铁

0: 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提醒，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关注最新。

0: 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
1: 今年西城区共有19处高考考点，在考试期间，西城警方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联合区教委、街道、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做好周边秩序维护工作。西城警方在每个考点至少部署8名以上警力，提前2小时到位，保证考点秩序良好。
0: 记者看到，在考点门口的两侧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

0: 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
1: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于

0: 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

天起，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预报今天至明天，此轮过程进入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

百业转型升级和人们的数字生活带来深远影响。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7号消息，以色列中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不少朋友呢，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呢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

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

0: 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么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是以 APP 内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所谓的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仁。

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

0: 有变性的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来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就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就可能损伤肺部。
1: 是，除了伤肺呢，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呢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具体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来使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2: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

0: 另外需要注意，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1: 有一次两个人在上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

局地区会有大暴雨。后天晚上到大后天十号，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小，主要会出现在云南的西部还有台湾等地。那值得一提的是，南方这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比较大，而且降雨急促，需警湖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特别提醒高考考试

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会晤时间也可能发生变化，目前暂定于7号晚在英国举行。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对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造成了深远且多维度的冲击。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明显增加。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五月的84种大幅增加，而七月计划涨价的食品

0: 考点前的送考人群中，考生姑姑手持的花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份她用粽叶包裹馒头连夜制作的创意花束。
1: 高考作为姑姑，我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送，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0: 在江苏淮安，一名考生在开考前发现不慎遗失了准考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考生和家长心急如焚。家长立刻拨通了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紧急求助。在接到求助后，

2022年7月，早在车队组建前，就有不少驾驶员自发开展免费送烤。车队成立后，爱心送烤走向规模化、常态化。车队还积极倡议全市巡游出租车一同加入送烤队伍。多年来，这支雷锋车队坚守公益初心，用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之路，在城市街头绘就了暖心。

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人，甚至过去、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本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的一项玉米育种成果。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这样呢就会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

0: 中心副主任乌永瑞介绍，
1: 像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就是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0: 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乌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实现了玉米

0: 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乌永瑞说，
1: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

0: 把它保存，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1: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

0: 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产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0: 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
1: 特别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

0: 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提醒，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安全地带，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欧洲外交官员当地时间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

0: 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
1: 大家都说呢，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爆单，更是中国创新力量在全球小家电市场上的又一次惊艳亮相。因为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呢已经多次在海外走红了，新一代的中国制造，智慧的智，是靠怎样的本领来吸引全球消费者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 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

但自今年6月以来，也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 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

0: 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下争议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遭到白宫的否决。
1: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期呢，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战争当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

0: 及彼此之间进行数据交换。那么两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邵永龄从覆盖范围、技术路径与应用逻辑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1: 首先呢，他们覆盖的范围不一样。星链呢是要在全世界覆盖，但是黎明系统呢，目前只能很局部的覆盖俄罗斯，比如说就在前线一个很

0: 到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尤其是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眼下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在赶考的路上务必要多加小心。那在北方，未来三天，东北、华北北部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为主。明晚到后天，在河北的东北部会有大到暴雨。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也要带好雨具，并且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今后的四五天，东北一带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南方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暑热缓和，多数地方20几度的最高气温也是有利于考生发挥的。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黄奕。
1: 好的，感谢李科。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

0: 这个是我们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技手做的啥饭呀？
2: 那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3: 哦，有肉有菜。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
3: 商丘永城市苗侨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5: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

0: 满意，体验时候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3: 陕西的。
2: 陕西的。
3: 西安。
2: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3: 好。
2: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3: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0: 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

0: 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

0: 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

0: 争，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

这个有对他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

0: 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

0: 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1: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0: 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

0: 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个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1: 所以其实，
0: 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

0: 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

0: 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1: 是的。
0: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1: 没有错。

0: 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1: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外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

0: 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0: 哎，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

0: 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

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

0: 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
1: 是。
0: 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

商家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

0: 简单的小科学，小动物们会跟着自己的身体特点，用躲阴凉、换外套、靠身体散热这些方法避暑，既能降温，又能保护自己。这就是他们的夏季生存小技巧，也是大自然帮他们练出来的生存本领。
1: 不同的小动物啊，避暑的妙招还不一样呢。

水能快速吸收它们身上的热气，既能降温又能玩，还能梳理羽毛，一举多得。还有大象，它会用长鼻子吸水喷在身上。这里的小科学就是蒸发散热，水珠变干的时候会把身上的热气带走，让身体凉凉的，就像我们夏天吹

0: 再出去找甜甜的松果，这样就不会被晒坏了。乐乐在树洞里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有点热，他又耷拉着小脑袋皱起了小眉头。
1: 妈妈，还是有一点点热，还有别的妙招吗？
0: 松鼠妈妈笑着说，当然有了，我们还有一个独家的小妙招哦。

0: 材料很简单，同学们让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个小塑料盒，一块湿毛巾，一支温度计，一把小扇子就好了。
1: 这些材料呀，都是家里常见的，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操作，体验小动物避暑的快乐吧。
0: 第一步，我们先把温度计放在小塑料盒里，记录一下盒子里的温度，这就是夏天的温度。小朋友们要

0: 动物，帮助他们一起避暑哦。
1: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3: 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

像他们打小就是好伙伴似的。事实上，他和鹦鹉争论了半天，到后来甚至惹得那只鹦鹉不耐烦了。鹦鹉气呼呼地扭过头，嘴里嘟囔着，我年纪比你大，肯定比你知道得多。可是爱丽丝才不承认这一点呢，说除非知道鹦鹉是几岁。可是那鹦鹉一口拒绝，绝不肯告诉他自己的年龄。

0: 其他人在旁边静静地等着。最后，渡渡鸟说：
1: 我觉得大家都赢了，个个都有奖。
0: 可是谁来发奖呢？大家都问。渡渡鸟拿一根手指指着爱丽丝说：
1: 自然是他喽。
0: 大家立刻都围到爱丽丝身边，七嘴八舌地嚷嚷道：发奖，发奖。可是爱丽丝不知道该怎么办，情急之下，她把手伸到了衣服兜里。

我明明知道它是世界上最最最最可爱的猫。哎，我亲爱的好弟呢，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呀。说到这里，可怜的爱丽丝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她觉得既冷清又失落。然而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远处传来轻轻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1: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0: 国货创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

0: 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

0: 汪华提醒，
1: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0: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5: 好，
6: 感谢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

0: 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

0: 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

0: 记者丁飞报道。
1: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

0: 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

0: 云等服务。
1: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4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

0: 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

0: 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
1: 嗯，
0: 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子。

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它的出品公司啊，它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给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

0: 啊，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技吧，叫属于啊。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别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
1: 嗯。
0: 你看，咱就以量子为例。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

0: 对吧？
1: 嗯，
0: 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一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

0: 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要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术它一般会怎么骗。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过这个量子杯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见的？对，它怎么把这个水分子结构改变了以后，对我们又身体有益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方法呢？能够让人去接受相信它呢？
1: 基本上这种骗术是这样，它首先呢，刚才提到的。

0: 就是说，不管他到底是真东西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
1: 嗯，
0: 九成九啊，骗子啊，
1: 嗯，
0: 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用最简单的逻辑，如果他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
1: 就这么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嘛？啊，就是一定得拿下你这一单啊！这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而不用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

作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我们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那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

0: 大的问题。
1: 嗯，
0: 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数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你根本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

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啊，或者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202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然后呢，应该说已经经过了四个大的阶段了。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四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

货币举例，央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

0: 三无产品啊。
1: 嗯，
0: 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呢。
1: 嗯。
0: 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
1: 嗯。
0: 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
1: 嗯嗯嗯。
0: 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传销不就是这种嘛，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

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打一个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啊。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

0: 本化书之一。
1: 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
1: 嗯。
0: 那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嗯。
1: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
0: 哎、
1: 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看他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
1: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0: 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首先会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队呢面对波兰队3-1战胜对手。中国女足今天和俄罗斯女足呢再赛一场，那这场友谊赛呢，中国队是0-1输给对手。2026法网接近尾声，昨天晚间呢，安德烈耶娃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此刻男单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随时关注本场比赛。节目最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抽签，分组前。

0: 况哈。
1: 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有两个变化，一个呢是在主攻线上呢由李晨轩替下了董宇涵，另外一个呢就是自由人啊、我们的老将王梦杰啊、他是这个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第一次出场，替下了倪非凡。其他的几个队员呢还是和昨天的首发是一样的，主攻庄宇珊，副攻线上呢是王傲谦和郭忠南，二传是张子轩，接应是唐鑫。那第一局比赛呢

最不足的一个短板，所以呢这个两相比较以后啊，我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16-25就输掉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呢，中国队明显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发球的性能提高以后，对对方的一传呢造成了冲击，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传增强了信心。这一局呢，中国队是多点开

的磨合时间情况下呢，我能保证球队整体战术的一个发挥的稳定性。这次从名单看，我觉得西班牙队你说两个边后卫，我觉得都是攻强于守。中后卫位置呢，你说拉波尔特，对，库巴西，拉波尔特其实这赛季在

0: 那这个我觉得中卫组合说实在的和当年的拉莫斯、普约尔、皮克相比，我觉得是真的失色了不少。
1: 他有没有可能就用巴萨组合？
0: 有可能用，但是巴萨组合我觉得第一没有左脚出球中卫，你说埃里克加西亚、库巴西的这俩人都是右脚，然后拉波尔特要的是他的左脚的出球能力，另外一个这俩个儿都矮，这你要遭遇高空轰炸的时候，
1: 对，
0: 毕竟你说。

0: 就是两个边锋，你看现在亚马尔其实后半程的最后，巴萨的收官战这些都没打，积极智商，尼科也是最后没打。这昔日两个最锋利的边路球员，这个现在的身体状态都不太好。其实我就觉得，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攻防两端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性。
1: 嗯。整体来说呢，这个队伍当中巴萨球员多达7名，我刚数了一下哈。
0: 哦，7个。

0: 线上应该是前锋线，
1: 奥亚萨瓦尔啊，然后包括伊格莱西亚斯，他是一个标准的中锋，
0: 就是以前没就吴磊的队友。
1: 哎，对对对，博尔哈，对对对，
0: 对
1: 没错，他这赛季在萨尔塔，或者是这两个赛季在萨尔塔踢的还不错。另外还有边锋，就可能也考虑到了亚马尔和威廉，如果状态不好的话。

0: 然后呢，39岁的门将莫斯莱拉还在，
1: 对，还在。
0: 现在在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那儿还在继续踢啊，但他有可能这个主力门将是不是用这个罗切特，巴西国际的这个应该？
1: 哎，有可能，对对对。但其实也不排除啊，因为我看诺伊尔说伤愈回来以后，现在纳格尔斯曼说那没问题，他马上他可以第一场比赛就可以，他第一场打库拉索还是佛得角，好像库拉索吧，我记得就可以打，所以也不排除，因为门将的位置毕竟
0: 第一场沙特
1: 能

我觉得阿劳霍可能说我在巴萨踢的时候吧，对这种战术要求我还能适应，啊，我有一定的适应性。西门尼斯说我在马竞踢可能没有这样的啊，我有时候更多的是蹲到一个低位防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防线相比过去咱们说了没法跟戈丁时期比，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乌拉圭的铁血防守，而且呢，这俩人吧谁也没法指挥谁，都不是那种司令塔型的。

0: 对，对，德了，这个德阿拉斯，对，阿拉斯凯塔，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德卡，德拉克鲁斯
1: 啊，对，
0: 这两个攻击型中场呢，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他们在巴甲踢的时候，整体的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看呢，就是前锋就带了仨，啊，刚才说的一个罗德里戈、阿基雷啊，然后呢，这个是老。

0: 的球队的。
1: 嗯，
0: 然后呢，努涅斯呢，他很尴尬的是，在利亚德的时候给他报名的是亚冠，联赛没报名，也就是亚冠被淘汰以后，他从二月份开始他就没打比赛，他就提前开始准备世界杯了。这比赛状态说实在的，再加上他在
1: 准备四个月了。
0: 对对，关键你没有比赛状态啊，光是准备，你在利物浦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高产的射手，那难免让人回忆苏亚雷斯，对吧？卡瓦尼，这可是两个顶级的射手。
1: 苏亚雷斯现在还在踢，39了，但2024年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了。
0: 他

月，你看现在算起来有3年了接手。那阵容首先呢就是要求的换血，那能不能完成高压冲刺啊，能不能6秒完成反抢啊，能不能在343和433之间来回的切换啊，这是贝尔萨的战术要求。所以这个他这套打法对于队员的跑动体能要求还是挺高的。苏亚雷斯卡瓦尼的年龄显然他觉得俩一个干脆都别留，那这年龄在那儿肯定没法会拖动全

然后刚才我说的，你像，除了苏亚雷斯、卡瓦尼，还有西甲最佳的这个右后卫南德斯，原来也是这个球队的这经验丰富的老将，也落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届乌拉圭呢，小组出线是基本任务，但是呢，完成以后能走多远？贝尔萨呢，他这套战术，反正咱们说了，七伤拳，杀敌一千，自死八百，啊，这个。虽然要求的是战术服从是第一位，但是呢，这个比赛过程很有可能会出现要么碾压式的把对手暴打，比赛过程场面很精彩，大开大合，要么有可能就崩盘，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抢开局是很重要的，

0: 次晋级世界杯，这个说实在的，我还特地查了查，发现博德角4033平方公里，后来人家再形象的
1: 31万人，现在多点50多万人啊，
0: 相当于北京市的1/4，你相当于、
1: 嗯、
0: 你说然后进了世界杯，
1: 你这人口没法算、人口的话没天突然人多呢啊，
0: 对对对，然后明星球员呢？我一看一罗列，洛根科斯塔，一看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哎，我说我记着印象中好像这赛季对他没什么印象，一查25岁了，这赛季0首发，2次替补出场，这可是他的核心球员。

啊，剩下的你说32岁的切赫里，34岁的达瓦萨里，这还是上届的核心球员呢，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沙特的年龄老化，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自乱阵脚的就是，2个月前啊，刚刚是又解雇了功勋教练勒热纳，结果你换了一个这个现在的这希腊的多尼斯，这个教练我看了一下，他拿成绩拿冠军的时候全是13到15年，实际上已经有10多年啊，基本上是混迹了。他从哪儿过来的？

在进行当中啊，这个科伯利现在目前看的是振作了起来，在第二盘当中呢，现在是5-4领先，现在是他的发球局啊，所以说整体这个法网的决赛，在第一盘6-1泽维列夫拿下之后，科伯利现在应该是逐渐找到了手感，这比赛有可能打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希望是一个长盘，能够给很多的球迷朋友带来一个美好。

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六号说，黎军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应邀出访巴基斯坦。媒体猜测，这次访问与美伊谈判有关。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官员先前向特朗普汇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以色列总

0: 跟了给大师云菩萨呢，这回咱你两个的杀他高潮来一个三元命，三更天脑子两个人对上，又让你暴尸连上千人对峙。英雄啊，我句句事实并无然，那是在真意下刚少一句我千刀万剐。英雄呢，大屋里的娘，我一名英公子的刀子子，咱们把三水兵的三分子都给清。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

那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平话的平，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评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评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评话，苏州弹词。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0: 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六岁多七岁左右回上海读书，然后读到十六岁又到苏州平潭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就是两地之间，
0: 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
0: 对
1: 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0: 对，
1: 这也是苏。

0: 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
1: 哦，
0: 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
1: 哦，
0: 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
1: 闪
0: 闪
1: 的
0: 红星。
1: 闪
0: 闪的
1: 红星，
0: 对的，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
1: 哦，
0: 我小时候会说。
1: 哦，
0: 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
1: 哦，
0: 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
1: 哦，
0: 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三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
1: 哦，
0: 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
1: 哦，
0: 那时候很小，大概十一二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的一小段。
0: 那个记不清。

0: 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八个，
1: 八个。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0: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金森博老师的学生。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汪振华，一个是我。

0: 林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1: 对，
0: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1: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0: 对对
1: 节奏感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

0: 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1: 对
0: 对，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新芳啊、盖老 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
2: 对
1: 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评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
1: 嗯，
2: 就是它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

0: 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1: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嗯、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嗯、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但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

0: 再进来听书，在这个又麻烦了，嗯，想的很多，嗯，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嗯嗯，就做的很少，嗯，做的很少，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嗯，我一直有时候会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对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平华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

0: 我把平话两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一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
1: 嗯，
0: 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
1: 嗯，
0: 民族乐来串联的、嗯，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三千孤儿入内蒙的，
1: 嗯，
0: 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
1: 嗯，
0: 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
1: 哦，
0: 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
1: 哦，
0: 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
1: 哦，
0: 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的人一起有

0: 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1: 定场诗，
0: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

0: 对，我是跟娄艳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
1: 好
0: 啊。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
1: 好的，好的，好
0: 啊。
1: 的。
0: 我也没有准备，咱即兴来一下。您看说哪个？
1: 您想说哪个？
0: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1: 传统的吧，
0: 行，传统的啊，
1: 来段那个。

0: 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
1: 坡吧，武松拿火，
0: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那河南有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清了里个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我已出这个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终于两边两个借差。
3: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

0: 一瞧，满头大汗呐、啊，哎呦，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1: 两位计差，快追！哎，
2: 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哎呀，真不行了。能不能休一下再走？
1: 刚才口中这个你呀，我一讲到高水写的胡须养神，金阳岗大后地，

0: 海公差 ，Simi 有家之地，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口好。
1: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2: 去，
1: 来。

0: 这种就平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1: 哦，八技是？
0: 八技是泛指、哦，就是类似于鸣号、哦、打鼓、哦、风声、哦、锣声、哦，我们叫步枪，就是、哦、就是枪。
1: 哦、
0: 这种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
1: 哦，
0: 叫八技，对。
1: 哎呦。算挺难的、
0: 对、啊、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
1: 嗯、
0: 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

0: 吧？
1: 啊啊，
0: 我讲前面，你讲后面两两，好吧？
1: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0: 对对对，好吧。
1: 四等神，
0: 世纪上，
1: 世纪上，
0: 塞当尼，
1: 塞当尼，
0: 打宋早，
1: 打宋早，
0: 对哈，啊啊。最后一句你敲啊，
1: 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
0: 不是不是，我们一起来。
1: 啊啊啊，
0: 咱一开始啊，冷包公，骨格高，头上戴

0: 他们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1: 对，
0: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人家骂，
1: 对，
0: 就
1: 是骂，
0: 妈呀就一口苏州话，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

波等港口的崛起，在外轮入侵、沙船衰败的绝境中，漕运利润直接支撑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开启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义和团之后，铁路介入漕运，更推动传统运输迈向机器化时代。一场粮食运输的路线变革，串联起木帆船的兴衰、洋务企业的诞生、交通近代化的转型，成为我们解读晚清社会大变局的重要。

常态。黄水频繁倒灌运河，携带大量泥沙淤积河床，导致运河浅滩密布，水流不畅，大型漕船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黄淮运交汇处以及淮安到山东临清一段，淤塞最为严重。道光四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数千艘漕船集体搁浅，南北漕运大动脉彻底中断，京师的粮食供应立刻。

南北漕运和商品交流的绝对主力，沙船船体扁平，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强，最适合北洋航线，载重量可以达到数百担甚至上千担。在漕粮海运的政策扶持和免税携货等红利刺激下，沙船业出现了急速扩张，道光道咸丰

短短十几年间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体系。外国轮船公司资本雄厚，又享受协定关税和子口办税的特权，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木帆船，货主和客商自然纷纷放弃木帆船，选择外国轮船。中国木帆船的货源急剧流失，市场迅速萎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联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

漕粮全部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输。漕运给招商局带来的不只是稳定的货源，更是巨额而可靠的运费收入。从财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成立最初的11年间，除了1877年因为收购齐昌产业导致比例略有下降之外，其余10年漕运收入占总运费收入的比例都在13%以上。

也见证了它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快速衰落。它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运企业，打破外资垄断，收回国家利权。它还推动铁路介入国家核心物资运输，加速了整个中国交通近代化的步伐。从沿用千年的河运到跨

0: 欲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

0: 就把自己的压岁钱呐、零花钱呐、就献出来。有的老师啊，都把自己的当月的工资捐出来，就为了给他治病。那这一下扩大到社会上了，就掀起了一个献爱心的一个高潮。
1: 看完这个故事后，黄其实深深地感受到，真善美没有泯灭，人们对道德、对爱的内心呼唤也没有泯灭。再没有新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黄其实很快就写出了这首《爱的奉献》。

0: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1: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2: 好。别，俺就想问问哈，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

0: 田红姐。
1: 嘿，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

0: 一个亿，天虹姐，大手笔啊！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天虹，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童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08年开始规划。
0: 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2: 是啊，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3: 对。

0: 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赌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1: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0: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归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

0: 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1: 让孩子有话可说，

0: 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1: 继续关注高考，今年呢，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为8.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为了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北京警方呢落实了一考点一方案，全警动员，多警联动，还把。

0: 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早上七点多，距离高考首门科目语文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就已经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家长们会贴心地将考生送到考点门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

0: 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较为舒适地等候考生归来。此外，一个标注着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
1: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于这个

0: 复印件或手机拍摄的照片即可免费停车。这些便民服务措施自2012年高考期间推出以来，西城警方累计服务考生及家长近万人次。
1: 临近8点抵达的考生就开始增多，许多家长在目送孩子进入大门后才肯离去。记者还看到了一群送考家长身穿统一的红色T恤，胸前还有金色字体写着金榜题名的字。

0: 杨女士和家人专程赶到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为参加高考的女儿送考。考点前的送考人群中，考生姑姑手持的花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份她用粽叶包裹馒头连夜制作的创意花束。
1: 高考作为姑姑，我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送，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0: 在江苏淮安，一名考生在开考前发现不慎遗失了准考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考生和家长心急如焚。

0: 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和家长只需招手，出示准考证即可上车。
1: 高考期间看见我们的车招手，展示一下您的准考证，免费的接送。如果说有特别的需求，比方说住的比较偏，打车不方便，我们会派一辆离考生住的最近的出租车，高考期间就专门为他服务。公司里面有24小时的值班电话，考生和家长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
0: 据了解，这支雷锋车队成立于2012年7月，早在车队组建前

0: 举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那除了开封的万岁山，那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城墙等景区呢，也发布了类似的经营通知。其中，清明上河园景区称，6月7日至6月9日高考期间，大宋东京保卫战上演的演出呢将暂停上演，其他演出会全部切换至低分贝的模式。开封城墙景区内所有涉及高分贝类型的节目将进行七岁夜市、大庆路夜市，这四大夜市呢宣布临时休市三天，休市时间为6月6日至6月8日，6月9日将正常开市。主持人，
0: 嗯，好的，冉晓辉。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儿，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0: 第一个我做了2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2: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0: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

0: 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

0: 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懒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0: 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三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1: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

0: 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八八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1: 这样，那个八八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现在
0: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2: 那站内性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

0: 去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本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0: 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这样呢就会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
1: 这个高蛋白基因是怎么被发现的？又将如何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

0: 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巫永瑞介绍，
1: 像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1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就是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0: 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巫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

0: 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高蛋白玉米形成的分子机制，更在应用层面率先提出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保障国家蛋白饲料粮安全的豆粕替代创新路径。
1: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14%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约3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

0: 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支撑。
1: 高蛋白基因的克隆可以加快高蛋白玉米培育的进程，快速实现高蛋白玉米的更新迭代。
2: 那我们说的这些伪黑科技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这个所谓的黑科技，哎，也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也没太理解它怎么回事，但是看
3: 他
2: 说的效果呢，
3: 他就是故意这样的呀，
2: 对，看
3: 只有让你听得云山雾罩，他才好骗你啊，对不对？
2: 对，那他咱

0: 他们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叫伪黑科技吧，它本质是什么？他们和真正的这种技术创新，区别主要区别在什么位置、什么地方？
1: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字眼和词汇，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呢进行包装，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给你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某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现在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名门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

0: 很多所谓理疗仪呀、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
1: 嗯，
0: 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没，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
1: 对，您说到这个一眼假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是像您刚才建议的，我们比如说问一下人工智能，说这个产品它靠不靠谱啊，就咱这很简单的一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辨真伪这件事是不太能够欺骗到大家的。

0: 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又觉得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地吧，叫属于啊。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0: 但是呢，他也不傻，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合出现的一些，对，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他加上字幕啊，大家觉得，哎，好像确实是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
1: 想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用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

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美苏两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对吧？

0: 师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
1: 嗯，
0: 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呢，第一，你真的未必可能能用得上；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啊，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麦克，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这种就是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FOMO心理，恐惧错失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哈哈。然后呢，
1: 是这么个话术啊。
0: 这个稀缺性呢，就是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波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热打铁。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着大气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

来讲，从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正好在高考了嘛，是吧？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讲。

0: 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
1: 嗯，
0: 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可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算这个算力的资源，对吧？
1: 嗯，
0: 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

0: 当他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他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1: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德，又有哪些失？就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中毒。哎，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

0: 啊，一粒破半条啊、
1: 嗯。
0: 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就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

0: 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1: 伪科技，
0: 他们的就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嘛，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几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一二三四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这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

0: 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
1: 嗯，
0: 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
1: 嗯，
0: 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打一个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
1: 嗯
0: 啊，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
1: 嗯
0: 啊，在信息网络时代，他更见多识广一些，
1: 嗯，
0: 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
1: 嗯，
0: 你别这个。

0: 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变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

0: 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1: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

我们集贤，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相加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也比较高的。

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

0: 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
1: 这样的我呢比较特殊我是然后上海人家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2: 您是在上海
1: 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

0: 七岁左右回上海读书，哦，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评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1: 就是两地之间，
0: 对对对，
1: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
0: 对，
1: 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0: 对，
1: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是？

0: 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1: 我还有个哥哥。
0: 我还有个哥哥。
1: 哦。
0: 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
1: 哦。
0: 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
1: 哦。
0: 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

回吧。嗯，所以我学过三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嗯，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嗯，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嗯，所以我先学的琵琶，嗯，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嗯，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嗯，就是规定弹两个小时，嗯，然后我外婆监督的，嗯，我就九点钟

0: 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三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啊，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那时候很小，大概11、12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三》的一小段？
0: 那个记不清了啊。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啊，就这么个动作啊。就这样、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三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哦，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0: 接触了苏州评话啊，其实也是从慢慢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

0: 曹汉昌老师哦，说岳飞的哦，就苏州的 number one 哦，然后这么多评话的大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1: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0: 对对对啊，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八个。
1: 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0: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哦？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哦、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哦，金森博老师的学生哦，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哦、汪振华，一个是我哦。
1: 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0: 对的，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

0: 的速度平滑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用纯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2: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啊。我其实。

0: 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0: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0: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各参加各种节目，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0: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谁拥抱网络，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

0: 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可以买的很便宜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
1: 嗯 嗯，
0: 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啊，二维码扫。
0: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
1: 嗯，
0: 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
1: 嗯嗯。
0: 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
1: 嗯，
0: 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

0: 敢，不敢。
1: 对对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0: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1: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几两唱？
0: 对对对。
1: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0: 对啊。
1: 哎，

0: 复了。
1: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的，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0: 是的，
1: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

0: 让他一个 cable 在派用场。
1: 哦，
0: 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
1: 哦，
0: 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声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
1: 嗯，
0: 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两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
0: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平滑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
1: 嗯，
0: 这样平滑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
1: 嗯，
0: 而且

四个鸡蛋，就给了他一个面饼，两个鸡蛋，大家一半，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他就带着孩子走了，就那么一个故事。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

0: 二公差，是咪有家之地，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口好。
1: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2: 去，
1: 来。

0: 谁当你大宋嫂？在当年大宋朝。
1: 哦哦，是在当年怎么说？
0: 谁当你？
1: 谁当你？
0: 哎，大宋嫂。
1: 大宋嫂。
0: 对。
1: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
0: 没事没事，
1: 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
1: 啊啊啊、
0: 对，此等神世纪上。
1: 此等神
0: 世纪上。
1: 世纪上。
0: 对，谁当你？
1: 谁？
0: 世纪上。
1: 世纪上。
0: 对对，谁当你？
1: 谁当你？
0: 大宋嫂。
1: 大宋嫂。
0: 我讲前面好吧？
1: 啊啊。
0: 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看、
1: 啊、
0: 好吧？
1: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0: 对对对，好吧。
1: 此等神，
0: 世纪上，
1: 世纪上，
0: 谁当你？

0: 啊，真的好难啊！
1: 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就我说苏州话属于西班牙语系的，
0: 啊，西班牙语，这个说笑话，这倒是真的。就我们上海有个滑稽，大家都知道，嗯嗯，滑稽演员善于学各种方言，嗯，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嗯，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很少很少，嗯，
1: 就是之前。
0: 刘笑声老师，
1: 那个
0: 杭华的是吧？
1: 杭华的，
0: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1: 对对对对对。

0: 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的。
1: 对的，苏州话对。啊，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你是不是就接接切韵？就是高啊，庙就是那个草，那个韵还好说。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就是头和油，直接对于韵。啊，哎，
0: 头。
1: 哎，然后就扣不浪对，侬刚刚看到是不是最近扣不浪对？
0: 啥意思？
1: 头就是就脑袋，
0: 哦，脑袋，
1: 是不是就叫扣不浪对？
0: 哦，扣不浪对。
1: 哎，那这个头就对，哎，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就吃的那个油。

0: 声调，
1: 对，
0: 它是七声调。哦、它最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吴方言，它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嗯，头发的发，发
1: 发，
0: 哎，嗯。就是这个，嗯，我们也可以，你这个人很刁钻，是不是？你戳咔戳咔个咔，就是这个，哦、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1: 对，
0: 对的，嗯、对的，对的。
1: 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哎，
0: 就我这个又是有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哦。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1: 哦，您夫人不是。

韩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秦博老师，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苏州评话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

他端旨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叶青娥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叶青娥就介绍自己说，他叫叶青娥，是省上通知叫他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哇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

尽快来报道的。办公室主任说，蛙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你前边都好几波嘞，寻情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易秦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就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秦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秦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

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哥哥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伊清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鼓

0: 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

3月30日，敌人调集大量兵力进攻角山铺，一当平帅红五团浴血固守，腿部中弹，仍坚持指挥。当红军主力顺利渡江的消息传来，一当平高呼大功告成，死而无憾。此时敌人的攻势愈发猛烈，坚守五昼夜的阵地已经弹尽粮绝，

建立起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烈士为此英勇牺牲，他们的壮阔征程与一张慷慨激昂的宣言密不可分。

的嫡长子仍为氏，其余诸子呢会被淘汰出这个体系，成为平民百姓。因此氏这个阶层会有反对宗法封建制的倾向，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下降，诸侯权力不断扩大，各个强国或者称雄一时，或者称霸一方，弱国和小国有的归服，有的灭亡。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之中，弑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期社稷者不可

被韩昭侯任用为相，推行变法。慎道是赵国人，在赵国完成学业，曾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是韩国的公子。西周初年，姜尚被封于齐。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

害怕，所以从至从去。可以说，法从字源上来看，就包含了公平、公正的意义，有去除邪恶的功能。法家之法的主要形式是工部的成文法。法家提出以法治国，就是用法来治理国家，也主张任法、垂法而治、原法而治。

0: 对吧？
1: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势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0: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1: 对对对，
0: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1: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的有

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

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岸入境，首先对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进行为期3天的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联方视察组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

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此后，中方九人组成的视察组由下列宁斯阔耶口岸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某旅进行视察。结果显示，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都符合协定要求。据了解，视察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部队和边境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信。

0: 营造了良好氛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

0: 文物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创业的重要见证和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我这次捐的文物主要有四件。
0: 在捐赠仪式上，东北老航校校长、空军原副司令员常乾坤次子常鲁、机械一期飞行二期学员、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之女王小华、飞行一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处长李永宽女婿陆锦华等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作为捐赠人代表

0: 将根续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沿着先辈们的奋斗航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范新宇：
1: 近距离观摩文物，我内心深受触动，这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强军实践课，我将不负传承，接续奋斗，立足站位，精研苦练本领，把老豪向精神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动能。
0: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王海岩表示，本次捐赠仪式的顺利举办离不开老

0: 出了48环的好成绩。
1: 班长教过我们，打靶射击时要做到三点一线，颤孔对准准心处上沿。正是因为学习了这些技巧，我在本次实战射击中打出了48环的优异成绩，这让我信心倍增，也让我对后续的兴趣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军战士。
0: 火箭军某新兵团袁航向记者介绍，针对新战士来源多元、综合素质不同的实际，他们采取非同步、差异化的组训模式，因人而异，灵活调整训练计划，逐人建立训练档案，将训练成绩、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性格特点

0: 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已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

0: 给白纸打上安全的歌，让它安全在这格子里飞。
1: 时针拨回到26年前，当19岁的李锦波接到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懵懂的他并不知道那条通向蓝天的路究竟有多艰辛多曲折。李锦波告诉记者，刚学飞行时留给他最

1点多睡觉吧，鬼鬼的听到翻身的声音，你睡着没有？没有，啪又把灯打开，然后就开始拿纸开始画这个地方，我是这样想的。这一看3点钟了，睡吧睡吧，乖乖的睡不着。哎，如果我们俩一块出去好不好？再开始研究一块出去的想法。5点钟了，必须睡觉。刚躺下，谁也不说话了，还睡吗？不睡了。哎，我们出去转转吧。接着

0: 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锦波却变得沉默了。他说自己对家里亏欠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是他安心建功军营最深沉的动力。
1: 我每年最少的一次是6个月不在家，最多的是连续2年没着家。家属每年他都会记录我回家的日子，那一年我改装总共回家11天，他们也都理解，就说了你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我又选择了你。
0: 20多年的飞行生涯，身份在变，激情在变。

0: 今天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五千六。

0: 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
2: 就此改病的品种。
3: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

0: 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挑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挑锈

0: 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

0: 不仅在两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

0: 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1: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

0: 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郡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

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啊，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啊，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

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呢，开。

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核实室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核实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

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七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桶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七点半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八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

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三行代测小麦、一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

0: 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我主持育成的三个品种，一个莱恰17号，一个莱恰24号，莱恰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

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第四

0: 第四报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1: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0: 价差的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那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

0: 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2: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

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 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1: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的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那这场资源博弈又给

0: 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区保安的岗位上。
1: 当年张宏勇出生的时候，报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0: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1: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

0: 也是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1: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2: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这身份又你又失去什么没有。

0: 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1: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